0: 生怕错过一点点有趣的内容。讲完神奇的深海小故事，程老师还给我们分享了好多超实用的读书小锦囊。今天的阅读推广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很棒的读书方法，今后我也要尽情地遨游奇妙的书海。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的林书爱，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自己的假期趣事，那次难忘的南昌之旅。今天的早晨，太阳在空中把温暖洒满每个角落，云朵千变万化，有的像顽皮的猴子，有的像可爱的小兔，有的像美丽的梅花鹿，它们在云间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我的心情就如这天气一般，喜滋滋地跟着绿皮火车踏上江西。我们躺在硬卧上，本想看窗外的风景，突然听到售货员阿姨吆喝，麦麸终于完喽。那清脆的声音一下子勾住了我的味蕾，我拉着爸爸的衣角不停撒娇，我要吃，我要吃一碗。走到餐车旁，又瞥见香喷喷的鸡腿，爸爸笑着给我买了一个。鱼丸 Q 弹，鸡腿鲜嫩，旅途的滋味别提有多美妙了。抵达南昌后，我们先安顿好住处，中午就直奔八一起义纪念馆，晚上我们还去坐了摩天轮。当摩天轮升到高处时，也把妈妈的心吊到了高处，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太刺激了。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6年2班的陈尚敏。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心中有长征，少年赴远方。丰碑无言，却铭刻着25000里的血色征程，书也泛黄，却珍藏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很多人说起长征，脑海里只有雪山、草地、枪林弹雨，可长征真正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一段遥远的历史，更是一种选择。在艰难面前依然向前，在绝境之中依然心怀希望。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的风雨兼程，90年的星火相传，那座镌刻在山河间的丰碑依然化作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永远指引着我们新时代少年奋勇前行。小的时候，我常常捧着这本旧书，读着读着就红了眼眶。读到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把鱼汤让给战友，自己却悄悄嚼草根。读到丰碑里，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小战士，自己却被冻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读到飞夺泸定桥里，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冰冷的铁索向前冲。书页很薄，故事 却很沉重。他们也是普通人，却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支撑他们的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赤诚初心，是不怕牺牲、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如今，我才真正明白，这就是长征精神。坚守理想，矢志不渝，迎难而上，顽强拼搏。长征本就是一场向着理想的远征，这场远征从来没有结束。看，在浩瀚太空里，航天员邓清明与无数航天员，他们就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追梦者。为了飞天梦想，他默默接受训练25年，一次次备份，一次次等待，却从未放弃。无数个日夜的严苛训练，无数次与机会擦肩而过，可他始终坚守初心，咬牙坚持，向着星辰大海不断攀登。有人会问，爱国、理想、责任离我们小学生还很远吗？其实不是，属于我们新时代少年的长征就在书桌前、跑道上。他是拼成捧起书本大声朗读，是课堂上专心听讲大胆提问，是遇到困难时不轻易放弃，是在操场上咬牙跑完最后一圈，是升国旗时站得笔直唱响国歌。这些事很小，却像是长征路上的每一步。只有走好这一步，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同学们，岁月流转，长征精神从未离开。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故事，更是那份不畏艰险、逐梦前行的光。今后，我愿以红军先辈为榜样，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落到行动中。丰碑不朽，精神永存。我们将带着长征赋予我们的勇气，勤学笃行，奔赴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愿望。

少年之名，宋·祖国华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的方天意。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以少年之名，宋·祖国华章。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当清晨的阳光洒满校园，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迎来了硕果累累、万众欢腾的十月，迎来了属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盛大华诞。回望岁月长河，山河锦缎，岁月峥嵘，我们的祖国从风雨飘摇中走来，在艰苦奋斗中崛起，一代代先辈披荆斩棘，默默耕耘，用热血守护山河，用汗水浇灌希望，才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万家灯火。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盛世安康，高铁驰骋大地，巨人永航碧海，航天逐梦星河，乡村焕发新颜。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每一个角落都书写着奋进的篇章。这份安稳与荣光，这份华与美好，是祖国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山河盛世情。

0: 身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我们不必奔赴硝烟战场，却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我们不必经历风雨磨难，更要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课堂上，我们认真求知，踏实积累；校园里，我们文明向上，茁壮成长；生活中，我们心怀感恩，向阳而行，认真学好每一个知识点，努力练好每一次本领，坚持做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少年人最朴素、最真挚的爱国方式。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我们一言一行里的坚守，是刻在我们心底的信仰，是升旗仪式上我们坚定的目光，是课堂学习中我们不懈的努力，是成长道路上我们永不言弃的勇气。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恰逢盛世，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在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以青春之美致敬绵锦中华，以少年之力续写盛世华章。愿我们不负中华，不负时代，不负祖国，心怀热爱，向阳成长。最后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岁岁长安。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上一期我们学了停连，今天解锁第二个魔法，重音。重音就是把重要的词读得重一点，响一点。同样一句话，重音不同，意思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来试试，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是我吃的，不是别人。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是今天，不是昨天。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吃了，不是买了。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吃的是苹果，不是香蕉。神奇吧，重音就像给词语戴上了一顶小皇冠。但要注意，重音不是使劲喊，而是用稍微加重的语气，放慢一点速度来突出它。再比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重音放在不觉和处处，春天的慵懒和热闹就出来了。来跟我念，重音戴皇冠，意思他来管，不是大声喊，轻重有对比。下次读课文先想一想，这句话我最想告诉别人什么，那个词啊就是重音。下期我们学语气。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王亚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世界上最懒的国王。 有一个国家，那儿的国王是一个大懒虫。他懒到什么程度呢？穿衣服的时候他会说太麻烦了，穿裤衩的时候他会说太麻烦了，戴王冠的时候他会说太麻烦了，就连拿望远镜他也会说太麻烦了。所以你瞧，仆人正把他举着望远镜呢。往左一点。
9: 是，国王。
8: 就没有好玩的东西吗？看看右边吧，往右转。
9: 是，国王。
8: 一只猫在干什么呢？手上还拿着橡子。就在这时，
9: 啊，橡子变成了一条大鱼。
8: 国王揉揉眼睛，又朝望远镜里看去。没错，橡子变成了一条大鱼。喂，你快去把那只拎着一袋橡子的猫给我抓回来。
9: 是，国王。
8: 不一会儿，仆人就把那只拎着一袋橡子的猫带回了城堡。喂，猫，告诉我，你是怎么把橡子变成鱼的？
9: 因为这是魔法橡子，喵！只要拿一粒橡子捻出咒语，咕哩咚，咕哩咚，然后许个愿，
8: 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9: 喵！
8: 这是真的吗？好。那就让我来试试，咕哩咚咕哩咚，一桌大餐变，
9: 啪，
8: 手里的橡子不见了。这也太厉害了吧。好吧，再来一次，咕哩咚咕哩咚，好多好多金币变。哇，一堆金币闪闪发光，太厉害了。只要有了这袋魔法橡子，从今往后就可以天天过大懒虫的生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对了，说到这里，国王把猫和仆人都赶了出去。喂，猫，我有了这袋橡子，你就没用了。给你一颗橡子，你赶紧滚吧。砰！国王一脚把猫踢飞了。还有。你们这些仆人，我有这袋橡子了，你们也没用了，都走吧。从那以后，不管干什么，国王都使用魔法橡子。咕哩咚，咕哩咚，我要肥皂，给我洗澡。咕哩咚，咕哩咚，甜甜的草莓大蛋糕，变。咕哩咚，咕哩咚，酷酷的衣服，变。咕哩咚，咕哩咚，软乎乎的被子，变。国王比以前更加懒了。可是这么大的城堡里只有国王一个人，慢慢的他觉得寂寞了。大家在干什么呢？对了，去看看吧。可是这样子不行啊。有了，咕哩咚咕哩咚，变成猫。国王变成了一只猫，朝城里走去，然后害羞害羞害羞，黏糊糊黏糊糊，啪嗒啪嗒啪嗒，咕咚咕咚咕咚。国王到处捣乱，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到城堡。啊，好累好累，虽然外出很快乐，但还是当大懒虫最棒了。变回原来的样子就睡觉吧。国王打算掏出一粒魔法橡子，打开袋子一看，没了，橡子没了。过了几天，城堡里来了一位新国王，仆人也回到了城堡。
9: 现在开始，我们要建设一个好国家。大家一起努力，喵！
8: 咦，国王的胡子怎么那么眼熟？没错，他就是那只拿着大懒虫。

王给的一粒橡子，被砰的一脚踢飞了的猫。那么，变成猫大懒虫国王怎么样了呢？他还在城堡里呢。看，大懒虫国王在城堡的最上面呢。我当一只猫正合适。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更合

0: 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0: 戴着大墨镜，
11: 不对，脸上有胡子，
12: 就像大灰狼，
13: 长得不像好人。
9: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4: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9: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5: 记住了。
1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6: 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
20: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
0: 它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 我的宝贝真乖，
23: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蔡小朗、林舒爱、王亚欣、陈尚敏和方天意。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校园

0: 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小鬼当家之新鲜事》，我是小主播平塘流水小学三年三班的蔡小朗。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书香赴校园，阅读启童心。9月24日上午，金灿灿的阳光洒满校园，学校的报告厅热闹得像过节一样。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的我最喜爱的童书阅读推广活动终于来到了流水

0: 少年之名，宋·祖国华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的方天意。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以少年之名，宋·祖国华章》。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当清晨的阳光洒满校园，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迎来了硕果累累、万众欢腾的十月，迎来了属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盛大华诞。回望岁月长河，山河锦缎，岁月峥嵘，我们的祖国从风雨飘摇中走来，在艰苦奋斗中崛起，一代代先辈披荆斩棘，默默耕耘，用热血守护山河，用汗水浇灌希望，才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万家灯火。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盛世安康，高铁驰骋大地，巨人永航碧海，航天逐梦星河，乡村焕发新颜。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每一个角落都书写着奋进的篇章。这份安稳与荣光，这份华与美好，是祖国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山河盛世情。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我们不必奔赴硝烟战场，却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我们不必经历风雨磨难，更要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课堂上我们认真求知，踏实积累，校园里我们文明向上，茁壮成长，生活中我们心怀感恩，向阳而行，认真学好每一个知识点，努力练好每一次本领，坚持做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少年人最朴素最真挚的爱国方式。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我们一言一行里的坚守，是刻在我们心底的信仰，是升旗仪式上我们坚定的目光，是课堂学习中我们不懈的努力，是成长道路上我们是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再次是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在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致敬绵锦中华，以少年之力续写盛世华章。愿我们不负中华，不负时代，不负祖国，心怀热爱，向阳成长。最后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岁岁长安。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上一期我们学了停连，今天解锁第二个魔法，重音。重音就是把重要的词读得重一点，响一点。同样一句话，重音不同，意思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来试试，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是我吃的，不是别人。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是今天，不是昨天。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吃了，不是买了。我今天

0: 吃了苹果，强调吃的是苹果，不是香蕉。神奇吧，重音就像给词语戴上了一顶小皇冠。但要注意，重音不是使劲喊，而是用稍微加重的语气，放慢一点速度来突出它。再比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重音放在不觉和处处，春天的慵懒和热闹就出来了。来跟我念，重音戴皇冠，意思他来管，不是大声喊，轻重有对比。下次读课文先想一想，这句话我最想告诉别人什么，那个词啊就是重音。下期我们学语气。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在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王亚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世界上最懒的国王。有一个国家，那儿的国王是一个大懒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歌坛呜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西北风可是那个时代中国歌坛的一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涌现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实力歌手，像信天游啊、我热恋的故乡啊、黄土高坡等等等等，传唱度极高啊，大街小巷一时风光无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航天奇带来的黄土高坡。

听到这一声九妹的呼唤，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黄鹤翔的金曲《九妹》。黄鹤翔啊，演唱的九妹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

0: 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我的中国心，
4: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
8: 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由傅笛生演唱，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他所用的劳动号的风格流畅有力，歌曲首唱之后旋即红遍大江南北。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经典歌曲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

0: 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5: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4: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6: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90集。
12: 次日起来，依然像往常一样，一点不显形迹。吃过午饭的时候，在金太太屋子里和燕西会了面，当然不好说什么。吃过饭以后，燕西却一溜不见了。晚饭十有七八是不在家里吃的，不会面是更无足怪。直到晚上12点以后，清秋已睡了，燕西才回来。他一进房门，看见只留了同床前面那盏绿色的小小电灯，便嚷起来：
13: 怎么着，睡得这样早？我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怎么办？
12: 清秋原想不理会他的，听到说他饿了，一伸手在床里边拿了睡衣向身上一披，便下床来，一面伸脚在地毯上踏鞋，一面向燕西笑：
5: 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也没预备，怎么办？我叫你妈到厨房去看看，还弄得出来什么东西没有？

0: 去叫他们就是了，这何必你起来呢？我想稀饭一定是有的，让厨房里送来就是了。我以为屋子里有什么吃的呢，所以问你一声，就是没有，何必惊动你起来？我这人未免太不讲道理了。
1: 你这个人也是不客气起来太不客气，要客气起来又太客气。我就爬起来到门口叫一声人，这也不是很吃劲。平常我给你做许多吃力费心的事儿，你也不曾献上我一献呢。
2: 燕西且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在他身上将睡衣扒了下来，又两手扶住他的身子，指向床上乱推。
0: 睡吧睡吧，你若是伤风了，中了感冒，明天说给母亲听，还是由我要吃东西而起，我这一行罪就大了。
1: 你今儿晚上在哪玩得这么高兴，回来和我这样表示好感？
0: 据你这般说，我往常玩得不高兴回来就和你过不去吗？
1: 并不是这样说，不过今天你回来与前几天回来不同，和我是特别表示好感。若你向来都是这样，也省得我。
0: 省得什么？省得你前天晚上哭了一宿吗？昨天晚上我又没回来，你不要因为这个又哭起来了吧。
1: 我才犯不上为这个去哭呢。
0: 我自己检举，昨天晚上我在刘二爷家里打了一夜牌，我本打算早回来的，不如他们拖住了我，死也不放。
1: 不用检举了，打一夜小牌玩，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儿，哪值得你这样正而重之地追回起来。
0: 那么你以为我的话是撒谎的了？据你的意思，是猜我干什么去了？
1: 你说打牌自然是打牌，哪里有别的事儿可疑呢？
2: 燕西见他如此说，待要再辩白两句，又怕越辩白事情越僵，对着他微笑了一笑。
0: 你睡下，我去叫他们找东西吃去了。
2: 青丘见他执意如此，他也就由他去。燕西一高兴，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找厨子。恰好玉芬的张妈也是将一份碗碟送到厨房里去。他一见燕西在厨房里等着厨子张罗稀饭，便问
3: 呀，七爷带少奶奶真好呀，都怕老妈子做事不干净，自己来张罗了。
0: 可不是吗？
2: 张妈望了一望，见燕西吩咐厨子预备两个人的饭菜，然后才走。燕西都率着一提盒子稀饭咸菜一同到自己院子里来，厨子送到外面屋子里，老妈便接着送进里面屋子里来。阴笑，
4: 我们都没睡呢，七爷怎么不言语一声自己到厨房里去？
0: 我一般长得有手有脚，自己到厨房里去跑一趟，那也很不算什么。
2: 老妈子没有说什么，自将碗筷放在小方桌上。青丘睡在枕上望着，问他
1: 要两份碗筷干什么？
0: 屋子里又不冷，你披了衣服起来喝一碗吧。
1: 那成了笑话了，睡了觉又爬起来吃什么东西？
0: 这算什么笑话？吃东西又不是做什么不高明的事情，况且关起房门来又没有第三个人，要什么紧？快快起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了。
2: 青丘见他坐在桌子边却没有扶筷子来吃，那种情形果然是等着，只好又穿了睡衣起来。
1: 要人家睡是你，要人家起来也是你，你看你这一会儿功夫改变好几回宗旨了，真叫人不好伺候。
0: 虽然如此，但是我都是好意，你要领我的好意，你就陪我吃完这一顿稀饭。
1: 我已经是起来了，陪不陪你吃完呢，那全没有关系。
2: 燕西笑着点了点头，扶起筷子便吃。这一餐稀饭燕西吃得正香，吃了一小碗又吃一小碗，一直吃了三碗，又同洗了脸。青丘穿的是一件睡衣，光了大腿坐在地下这样久，着实受了一点凉。上床时燕西嚷
0: 哟，你怎么不对我说一说，两条腿成了冰柱了？
1: 这只怪我这两条腿太不中用，没有练功夫，多少人三九天也穿着长筒丝袜在大街上跑呢。
2: 燕西以为他这话是随口说的，也就不去管他。不料到了下半夜，

0: 中秋脸上便有些发烧，次日清早头痛得非常的厉害，竟是真个病起来了。早上九点钟，清秋觉得非起床不可了，刚一坐起来便觉得有些天旋地转，依旧又躺下去了。燕西起来面子上表示甚是后悔，
1: 这又不是什么大病，睡一会儿就好了的，你只管出去，最好是不要对人说，吃午饭的时候若是能起来，我就会挣扎起来的。
2: 前天没病装病，到安息睡了，今天真有病，你又要起来。
1: 就因为装了病不能再病了，三天两天的病着，回头多病多愁那句话又要听到了。
0: 燕西听到默然了许久，然后笑，
2: 我们这都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只管躺着吧，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再给你撒谎就是了。
0: 青秋也觉得刚才一句话是不应当说的，就不再说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金太太见青秋又不曾来，问燕西，
3: 你媳妇儿又病了吗？
2: 她这也是自作自受，前日病着，昨日已经好些了，应该去休养休养的。她硬挣扎着像平常一样，因之累到昨日晚上就大烧起来，今天他还要起床，我竭力阻止他，他才睡下了。
3: 这孩子人是斯文的，可惜斯文过分了，总是三灾两病的。
0: 说到这里时，恰好玉芬进来了。
3: 你吃饭了没有？我们这里缺一角，就在我们这里吃吧。
0: 玉芬果然坐下来吃，因问青秋怎样又病了，燕西还是把先前那番话告诉了他。
3: 怪不得了，昨天半夜里你到厨房里去和你好媳妇儿做稀饭了，你真也不怕脏？
2: 你误会了，那是我自己高兴，到厨房里去玩玩的。
3: 胡说，玩也玩得特别，怎么玩到厨房里去了？
0: 燕西一时失口说出来了，想要更正也来不及更正了，只低了头扒饭。
3: 你们那里有两个老妈子，为什么都不叫，倒要自己去做事儿？妈，你有所不知，老七一温存体贴起来比什么人还要仔细，他怕老妈子手脏，捧着东西有碍卫生，所以自己去动手。
0: 金太太听到玉芬这话，心里对燕西的行动很有些不以为然，不过话是玉芬说的，当了玉芬的面又来批评燕西，恐怕燕西有些难为情，因此隐忍在心里且不说出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没有玉芬在席了，金太太便对燕西说，
3: 青秋晚饭又没出来吃，大概不是寻常的小感冒，你该给他找个大夫来瞧瞧。
2: 我刚才是由屋子里出来的，也没有多大的病，随他试试吧。
3: 你当着人的面就是这样不在乎似的，可是回到房里去，连老妈子厨子的事儿你一个人都包办了。
0: 燕西正想分辨几句，只见金泉很生气的样子走了进来，不由得把他说的话都吓忘了。金泉没有坐下，先对金太太说，
4: 守华这孩子太不争气，今天我才晓得原来他在日本还讨了一个下女回来，在外国什么有体面的事儿都没干，就只做了这样好事。
3: 是有这事儿吗？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
4: 有人和他同席吃饭，他就带着那个下女呢，我不懂道之什么用意，他都瞒了几个月不对我说一声，怪不得守华总要自己拎房子住，不肯住在我这里了。
0: 说着话脸一扬，就对燕西说，
4: 把你四姐叫来，我要问问她是怎么回事。
0: 燕西答应了事，放下碗筷连忙就到道之这边来，先就问
2: 姐夫呢，
0: 因把金泉生气的事儿说了，道之笑着没有理会，就跟了燕西一同来见金泉。金泉口衔了雪茄，斜靠沙发椅子坐着，见道之进来只管抽烟也不理会。道之只当不知道犯了事儿，笑着说，
5: 爸爸今天是在里面吃的饭吗？好久没有见着的事儿呢。
0: 两个老

0: 老妈子刚收拾了碗筷，正擦抹着桌子。金太太也是板了面孔，坐在一边。梅丽却站在内房门，双垂绿绒帷幔下，藏了半边身子，只管向道之做着眉眼。道之一概不理，很自在地在金泉对面椅子上坐下。金泉将烟喷了两口，然后向道之冷笑一声：
1: 你以后发生了什么大事都可以不必来问我吗？
2: 那怎样能够不问呢？
1: 问未必。你们去年从日本回来一共是几个人？
2: 你老人家怎么今天问起这句话？难道看出什么破绽来了吗？
1: 你们做了什么歹事儿？怎么会有了破绽？
0: 金太太坐着正偏了头向着一边，这时就突然回过脸来对金泉说：
3: 你有话就说吧，和他打个什么哑谜？
0: 又对道之说：
3: 守华在日本带了一个下女回来，至今还住在旅馆里，你怎么也不对我报告一声？我的容忍心自负已经是很好的了，我看你这一份容忍还赛过我好几倍。
2: 哦，是这一件事吗？我是老早的就要说明的了，他自己总说这事做得不对，让我千万给他瞒住，到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要澄清处分的。
1: 我最反对日本人，和他们交朋友都怕他们会存什么用意，你怎么让守华会弄一个日本女人到家里来？
3: 他们日本人不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吗？这倒奇了，嫁在自己国里非想平等不可，嫁到外国去倒可以做妾。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自己国里为法律所限制，没有法子，嫁到外国去远走高飞，不受本国法律的限制，有什么使不得？
3: 那倒好，据你这样说，他倒是为了爱情跟守华在一起了。
1: 日本女子会同中国男子讲爱？
0: 到了晚上，刘守华从外面回来，还不曾进房，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一见道之，比着两只西装袖子，就和道之作了几个揖。道之笑：
2: 此礼为何而来呀？
4: 泰山泰水之前，全仗太太遮盖。
2: 你的耳朵真长，怎么全笑的了？现在你应该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了。
4: 本来这个人我是随便要的，因为你觉得他还不错，就让你办成功了。其实啊，
2: 我这样和你帮忙，到了现在你还要疑惑于人吗？
4: 哎，不必说了，算是我的错啊。不过明天我要溜走才好，大家抵在当面，我有些不好措辞的。一切一切全仗全仗啊。
2: 你怎样谢我呢？
4: 哎呀，当然当然，先谢谢你再说。
2: 胡说，我不要你谢了。
0: 道之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刘守华一想，道之这种态度不可多得，和他商量了半晚上的事情。到了次日早上，他果然一溜就走了。道之坐了汽车先到沧海旅馆，把明川英子接了来，先让他在自己屋子里坐着，然后打听的父母都在上房，就带着英子一路到上房来。在英子未来以前，大家心里都忖度着，一定是梳着堆髻，穿着大袖衣服，拖着木头片子的一种矮妇人。极致见了面，大家倒猛吃一惊，她穿的是一件浅蓝镜面缎的短旗袍，头上挽着左右双髻，下面便是长筒丝袜，黑海绒半截高跟鞋，浑身上下完全中国化，尤其是前额上齐齐地剪了一排刘海发。金太太先一见还以为不是这人，后来道之上前给一引荐，他先对金泉一鞠躬，叫了一声总理，随后和金太太又是一鞠躬，叫了一声太太。他虽然学的是北京话，然而他口齿之间总是结结巴巴的，夹杂着日本音。 就把日本妇人的态度献出来了。金泉在未见之前是有些不以为然，现在见她那小小的身材，鹅蛋脸，简直和中国女子差不多，而且她向着人深深的一鞠躬，差不多够90度，又极其恭顺。见着这种人再要发脾气，未免太忍心了，因此当着人家鞠躬的时候，也就笑着点了点头。金太太却忘了点头，只管将眼睛注视着他的浑身上下。他看见金太太这样注意，脸倒先飞红了一个圆晕，而心里也不免有些惊慌。因为一惊慌，也不用道之介绍了，屋子里还有配方、玉芬、梅丽，都见着一人一鞠躬。行礼行到梅丽面前，梅丽一伸两手，连忙抱着他。
5: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
0: 道之恐怕他连对丫头都要鞠躬起来，便笑着给他介绍。
2: 这是大少奶奶，这是三少奶奶，这是八小姐。
0: 他因着道之的介绍，也就跟着叫了起来。梅丽拉着他的手，对金太太笑。
5: 这简直不像外国人了。
0: 金太太已经把藏在身上的眼镜盒子取了出来，戴上眼镜，又对他看了一看，笑着对金泉说了一句家乡话。
3: 您倒是无煞。
0: 金泉也笑得点了点头。道之一见父亲母亲都是很欢喜的样子，料得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的了，便让英子在屋子里坐下。谈了一会儿，除了在这里见过面的人以外，又引了他去分别相见。到了青丘屋子里，青丘已经早得了宴席报告的消息了，看见道之引了一个时装少妇进来，料定是了，便一直迎出堂屋门来。道之便给英子介绍，
2: 这是七少奶奶。
0: 英子口里叫着，老早的便是一鞠躬。青丘连忙回礼，
6: 不敢当不敢当，为什么这样相称？
0: 于是含着笑容将他二人引到屋子里来。青丘因为英子是初次来的，就让他在正面坐着，在侧面相陪。英子虽然勉强坐下，却是什么话也不敢说，道之说什么他就跟着随声附和什么，活显着一个可怜虫样子。青丘看见心里老大不忍，就少不得问他在日本进什么学校，到中国来可曾过得惯。他含笑答应一两句，其余的话都由道之代答。青丘才知道他是初级师范的一个学生，只因迫于经济就中途辍学，到中国来起居饮食倒很是相宜。道之又当面说，
2: 他和守华的感情很好很好，超过本人和守华的感情以上。
0: 英子却很懂中国话，道之说时他在一旁露着微笑，脸上有谦逊不黄的样子，可是并不曾说出来。青丘见他这样，越是可怜，极力地安慰着他，叫他没有事常来坐坐，又叫老妈子捧了几碟点心出来请他，谈了足有一个钟头，然后才走了。道之带了英子到了自己屋子里，守华正躺在沙发上，便直跳了起来，向前迎着。
4: 哎，结果怎么样？很好吗？
2: 哟，两位老人家都大发雷霆之怒，从何好起啊？
4: 你不要冤我啊，看他的样子还乐着呢，不像是受了委屈啊。
0: 英子早忍不住了，就把金家全家上下待他很好的话说了一遍，尤其是七少奶奶非常的客气，像客一样的看待。
4: 哎，你本来是客，他以客待你，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青丘他为人极是和蔼，果然是另眼看待。
0: 于是把刚才的情形略为说了一说。
4: 这大概是爱屋及乌了。
2: 你哪知道他的事，据我看恐怕是同病相怜吧。
4: 哎，你这是什么话？

0: 未免你不愚伦啊。
1: 我是生平厚道待人，看人也是用厚道眼光。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来这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1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第91集。
18: 你说我你于不伦，将来你再向下看就知道我的话不是全无根据了。
19: 真是如此吗？那天得变，我一定要向老七问得其所以然。
18: 胡说，那话千万问不得，你若是问起来，那不是给人家火上浇油呢。
20: 守华听了这话心里好生奇怪，像青丘现在的生活较之以前可说是锦衣玉食了，为什么还有难言之隐？心里有了这一个疑问，更觉得是不问出来心里不安。当天晚上恰好刘宝善家里有个聚会，吃完了饭有人打牌，燕西没有赶上，就在一边闲坐着玩扑克牌。守华像毫不留意的样子坐到他一处来。
19: 你既是很无聊的在这里坐着，何不回家去陪着少奶奶啊？
21: 因为无聊才到外面来找乐，若是感到无聊而要回去，那在家里就会更觉得无聊了。
19: 老弟啊，你们的爱情原来是很浓厚很专一的呀，这可很可以给你的一般朋友做个模范，不要无缘无故的把感情又破裂下来才好啊。
21: 我们的感情原来不见很浓厚很专一，就是到了现在也不见得怎样清淡怎样浪漫。
19: 果然的吧。可是我在种种方面观察，你有许多不对的地方。
21: 我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吗？你能举出几个证据来？
19: 我也不过看到他总是不大作声，好像受了什么压迫似的。照说这样年纪轻轻的女子应该像八妹那样的活泼泼的，何至于什么连吴佩芳都赶不上，一点年少朝气都没有。
21: 她向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她要弄得像可怜虫一样，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20: 他说着这话时，两手理着扑克牌，一张一张地抽出，又一张一张地插上，抽着抽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这样的出了神。还是刘守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19: 怎么不说话呀？
21: 哼，并不是不说话，我在这里想怎样把这种情形传到你那里去，又由你把这事来问我。
19: 哼哼，自然有原因了。
20: 于是就把道之带了英子去见青丘，及英子回来表示好感的话说了一遍。
21: 他这人向来是很谦逊的，也不但对你姨太太如此。
19: 你夫妇二人对他都很垂青，他很感激。他对我说打算单请你两口子吃一回日本料理，不知道肯不肯赏光啊。
21: 哪天请？当然到。
19: 原先不曾征求你们的同意，没有丢下日子，即使你肯赏光那就很好。等我今天把他约好，看是哪一天最为合适。
21: 好吧，定了时间先请你给我一个信儿，我是静候佳音了。
20: 当时二人随便的约会，桌上打牌的人却也没有留意。宴席做了不久先回家去，青丘点着一盏桌灯，摊了一本木板书在灯下看。燕西将帽子取下向挂钩上一扔，便伏在椅子背上，头伸到青丘的肩膀上来。
21: 看什么书？
11: 恭喜恭喜，今天回来居然没带着酒味儿。
20: 燕西看着桌上是一本孟冬野集。
11: 难道你将来投身社会，一封体面写的八行都要我这位女秘书打枪不成？
21: 你太看我不起了，从今天起我非努力不可。
20: 青丘一伸手反转来挽了燕西的脖子。
11: 你生我的气吗？ 这话我是说重了一点。
21: 也难怪你言语重，因为我太不争气了。
20: 青丘便站起身来，拉着燕西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
11: 得了，我给你赔个不是还不成吗？
20: 说着将头一靠歪在燕西身上。这个时候老妈子正要送东西进来，一掀门帘子，看到七爷那种样子，伸了舌头，赶忙向后一退。屋子里青丘也知觉了，在身上掏了手绢，开着嘴唇又开着脸。
21: 你给我脸上也开开，不要弄上了许多胭脂印。
11: 我嘴唇上从来不擦胭脂的，怎么会弄得你脸上有胭脂？
21: 嘴上不擦胭脂我倒也赞成，本来爱美虽是人的天性使然，要天然的美才好，那些人工制造的美就减一层成分，况且嘴唇本来就红的，浓浓的涂着胭脂，涂得像猪血一般也不见得怎样美。再说嘴唇上一有了胭脂，挨着哪里哪里就是一个红印子，多么讨厌。
11: 你这样爱繁华的人，不料今天也能发出这样的议论，居然和我成为同调起来。
21: 一床被不盖两样的人，你连这句话都不知道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对天下事是抱乐观的，可是你偏偏就抱着悲观，好端端的弄得心如止水，这一点原因何在？
11: 我不是天天很快活吗？你在哪一点上见得我是心如止水呢？

0: 期待是我可以看出你是个悲观主义者，连亲戚都看出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了。
1: 真有这话吗？谁？
2: 燕西就把刘守华的话从头至尾对他说了，青丘微笑了一笑。
1: 这或者是他们主观的错误，我自己觉得我遇事都挺起自然，并没有什么悲观之处。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生存在现在的时代，只应该受人家的亲养，不应该受人家的怜惜。人家怜惜我就是说我无用。我这话似乎勉强些，可是仔细想起来是有道理的。
0: 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又犯了那好高的毛病了。据你这样说，古来那些推一推十的朋友都汇成了恶意了。
1: 自然是善意，不过善之中总是有点看着要人帮助，有些不能自立之处。浅一点子说，也就是瞧不起人。
0: 糟了，在未结婚以前，不客气的话，我也帮助你不少。照你现在的理论向前推去，我也就是瞧不起你的一份子。
1: 那又不对了，我们是受了爱情的驱使。
2: 说完了这句话，他侧身躺在沙发上，望着壁上挂的那幅寒江独钓图，只管出神。燕西握了他的手，摇撼了几下。
0: 哼，怎么样，你又有什么新的感触？
2: 青丘望着那图半晌，才慢慢答：
1: 我正想着一件事和你说，你一打岔把我要说的话又忘记了。你不要动，让我仔细想想看。
2: 说时将燕西握住的手按了一按，还是望着那幅图出神。燕西见他是如此沉吟，料着这句话是很要紧的，果然依了他的话，不去打断他的思索，默默地坐在一边。青丘望着独钓图出了一会儿神，却又摇摇头笑：
1: 不说了不说了，等到必要的时候再说吧。
0: 事无不可对人言，我们两人之间还有什么隐瞒的事？
1: 你这话可得分两层说，有些事情夫妻之间绝对不隐瞒的，有些事情夫妻之间又是绝对要隐瞒的。譬如说，一个女子对于她的丈夫以外另有一个情人，她岂能把事公开说出来？反之，若是男子另有……
2: 说到这里，青丘不肯再说，向着燕西一笑。燕西红了脸，默然了一会儿，又笑道：
0: 你绕了一个大弯子，原来说我的。
1: 我不过因话答话罢了，绝不是诚心提到这一件事上来。
2: 燕西正待要和他辩驳几句，忽然听到前面院子里一阵喧哗，又夹着许多嬉笑之声。燕西连忙走出院子来，只见两个听差扛着两只小皮箱向里面走，他就嘻嘻地笑着说：
3: 哎，大爷回来了，大爷回来了。
0: 大爷呢？
3: 在太太屋呢。
2: 燕西听说，也不等听差说完，一直就向金太太屋子里来。只见男男女女挤了一屋子的人，凤举一个人被围在屋子中间，指手画脚在那里谈上海的事情。回头一见燕西便笑：
4: 我给你在上海带了好东西来了，回头我把事情料理清楚了，我就送到你那儿去。
0: 是吃的，是穿的，或者是用的，
4: 反正总是很有趣的，回头再给你瞧吧。
2: 说着以目示意，燕西会意了，向他一笑：
1: 你给他带了什么来了？你个做哥哥的，不教做兄弟一些正经本领，有了什么坏事情自己知道了不算，赶紧就得传授给不知道的，

0: 别的什么不高雅的东西。
1: 什么叫做高雅？什么叫做不高雅？照说只有煮饭的锅、缝衣的针，你们一辈子也不上手的东西，那才是高雅。至于收字画、玩古董，有钱有闲闲着无事的人拿着去消磨有限的光阴，算是废人玩废物，双倍的废料。说起来是有利于己呢，还是有利于人呢？
0: 对是对的，不过那也总比打牌抽烟强。
1: 你总是向低处比，你怎么不说不如求学做事呢？
2: 给我带了什么没有？
0: 都有呢，等我把行李先归置清楚了，我就来分表东西。他们把行李送到哪里去了？
3: 说着就出了金太太的屋子，一直向自己这边院子里来。一进院子门，自己先嚷着：
0: 远客回来了，怎么不看见有一点欢迎的表示呢？
3: 配方在屋子里听到这话，也就只迎出自己屋子来，掀了帘子遮掩半边身子，笑道：
4: 我早知道你来了，但是你恕我不远迎了。
3: 凤举先听他光说这一句话，一点理由没有，后来一低头，只见他的大肚子挺出来多高，心里这就明白了。
0: 你简直身坐绣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
4: 可不是吗？我有什么法子呢？
3: 说时，凤举牵着他的手一路走进屋里来，低头向配方脸上看了一看。
0: 你的颜色还很好，不像有病的样子。
4: 我本来就没有病，脸上怎么会带病容呢？我是没有病，你只怕是有点心病吧。我想你不是有心病，还不会赶着回北京呢。
3: 凤举本来一肚子心事，可是先得见双亲，其次又得见娇妻，都是正经大事，哪有功夫去谈到失窃的一个问题。现在配方先谈起来了，倒不由得脸上颜色一阵难为情，随便的答：
0: 我有心病吗？我自己都不知道。
3: 说完这两句，一回头看见和行李搬在一处的那两只小皮箱放在地板上，就一伸手掏出身上的钥匙，要低头去开小皮箱上的锁。
4: 你忙着开箱子做什么？
0: 我给你带了好多东西来，让你先瞧瞧吧。
3: 他就借着这开箱子捡东西为名，就把配方要问的话掩饰了过去。看完了东西，走到洗澡房里去洗了一个澡。在这个时候，正值金泉回来了，就换了衣服来见金泉。见过金泉，夜就深了，自己一肚子的心事现在都不能问，只得耐着心头去睡觉。对于配方还不敢露出一点懊丧的样子，这痛苦就难以言喻了。凤举好容易熬到了次日早上，先到燕西书房里坐着，派人把他催了出来。燕西一来便说：
5: 这件事不怨我们照应不到，他要变心，我们也没有什么法子。
0: 花了钱，费了心血，我都不回。就是逃了一个人，朋友问起来，面子上难堪得很。
5: 这也无所谓，又不是明媒正娶，来十个也不见得什么荣耀，丢十个也不见得损失什么面子。
0: 讨十个固然没什么面子，丢十个那简直成了笑话了。这都不去管他，只求这事儿保守一点秘密，不让大家知道就是万幸了。
5: 要说熟人，瞒得过谁？要说社会上，只要不在报上披露出来，也不值得人家注意。
3: 燕西说时，凤举靠了沙发的靠背斜坐着，眼望着天花板，半晌不言语，最后长叹了一声：
5: 人心真是难测，你那样待他好，不到一年，就是这样结局。由此说来，金钱买的爱情，那是靠不住的。
3: 凤举又连叹了两声，又将脚连跺了几下。燕西看他这样懊丧的样子，就不忍再说了，呆坐在一边，对坐着沉默了一会子。凤举问：
0: 你虽写了两封信告诉我，但是许多小事情我还不知道，你再把经过的情形详详细细对我说。

0: 说一遍。
1: 不说了，你已经懊悔的说了出来，你心里更悔不受用。我不说吧，
0: 反正是心里不受用的了。你完全告诉我，也让我学一个乖。
2: 燕西本来也就觉得肚子里藏不住这事儿了，经不得凤举再三的来问，也就把自己在电影院里碰到婉香和婉香两个哥哥也搬到家里来住，种种不堪的事儿，详详细细的一说。凤菊只管坐着听，一句话也不答，竟把银河城的一盒子烟卷都抽了一半。只等燕西说完，然后站起来。
0: 宁人负我吧。别的罢了，我还有许多好古玩字画，都让他给我带走了。真可惜得很。
1: 人都走了，何在乎一点古董字画？
0: 那都罢了，家里人对我的批评怎么样？
1: 家里除了大嫂，对这事都不关痛痒的，也无所谓批评。至于大嫂的批评如何，那可以你自己去研究了。
0: 你可不要对人说，我和你打听这事儿来了。
1: 你打听也是人情，我也犯不着去对哪个说。
2: 凤举这才走了，可是表面上虽不见得就把这事儿挂在心上，但是总怕朋友见面问起来。因之回家来几天，除了上衙门而外，许多地方都没有去，下了衙门就在家里。配方心里暗喜，想他受了这一个打击，也许已经觉悟了。这日星期，凤举到下午两点钟还没有出门。
3: 今天你打算到哪里去消遣呀？
0: 你总不放心我吗？但是我若老在上海不回来，一天到晚在堂子里也可以，你又怎样管得了呢？
3: 你真是不识好歹，我怕你闷得慌，所以问你一问，你倒疑心起我来了吗？
0: 你忽然有这样的好意待我，我实在是出于意料之外。你待我好，我也要待你好才对。那么我们两人一块出门去看电影吧。
3: 我不好怎样骂你了？你知道我是不能出房门的，你倒要和我一块去看电影吗？
0: 哎呦，真是我一时疏忽，把这事儿忘了。我为表示我有诚意起见，今天我在家里陪着你了。
3: 话虽如此，但是要好也不在今天一日。
2: 凤举说，
0: 老实告诉你吧，我受了这一次教训，对于什么娱乐也看得淡得多了。对于娱乐，我也是一切都引不起兴趣来。
3: 你这话简直该打，你因为得不着一个女人把所有的娱乐都看淡了。据你这样说，难道女人是一种娱乐，把娱乐和她看成平等的东西了？啊，这话可又说回来了，像那些女子本来也是以娱乐品自居的。
0: 我不说了，我是左说左错右说右错。我倒想起来了，家庭美术展览会不是展期了吗？那里还有你的大作，我不如到那里消磨半天去。
3: 你要到那里去，倒可以看到一桩新闻，我妹妹现在居然有爱人了。
0: 这真是一桩新闻了，她逢人就说守独身主义，原来也是纸老虎。她的爱人不应该坏，我倒要去看看。
3: 这又算你明白一件事了，女子没有爱人的时候都是守独身主义的，一到有了爱人情形就变了。难道你这样专研究女人问题的这一点事情都不知道？
0: 专门研究女人问题的这个雅号我可担不起。
3: 你本来担不起，你不过是专门侮辱女子的罢了。
0: 我倒要去看看这位未来的连襟是怎样一个尊重女性者。
2: 一面说着话，一面便已将帽子戴起，匆匆走到院子里来了。今天是星期，家里的汽车当然是完全开出去了。凤举走到大门口，见没有了汽车，就坐了一辆人力车到公园来。这车子在路上走着，快有一个钟头，到了公园里，遇到了两个熟人，拉着走路谈话，耗费的光阴又是不少。因此走到展览会的会场，已掩了半边门，只放游人出来，不放游人进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0: 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
1: 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
1: 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鹰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有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个、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

0: 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Yeah.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13: ，FM98.5，
9: 咫尺相伴。
13: FM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蔡小朗、林舒爱、王亚欣、陈尚敏和方天意。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小鬼当家之新鲜事》。我是小主播，平潭流水小学三年三班的蔡小朗。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书香赴校园，阅读启童心》。9月24日上午，金灿灿的阳光洒满校园，学校的报告厅热闹得像过节一样。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的我最喜爱的童书阅读推广活动终于来到了流水小学。3到5年级的小伙伴全都来了，我的心像揣了只小兔子，咚咚咚跳个不停。活动由我的语文老师庄老师主持，他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很快，陈秀琴老师带来的阅读讲座《如何让阅读力成为终身成长力》就开始了。忽然，大屏幕刷的一下变成了蓝蓝的深海，深蓝色的海水波光粼粼，一头大大的金鱼慢悠悠地在海里游来游去，屏幕上方呈现《一经络万物生》深海世界的生命史诗。哇，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圆圆的，一下子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接着，陈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神奇的经络故事。原来，金鱼的生命结束，沉入海底之后，居然还能给黑漆漆、冷冰冰的深海送去满满的生机。它的身体会变成好多海底小动物的美食和家，养活了一大群海洋小生命。这也太酷太震撼了吧。我赶紧把背挺得直直的，小手放好，眼睛死死地盯住大屏幕，生怕错过一点点有趣的内容。讲完神奇的深海小故事，陈老师还给我们分享了好多超实用的读书小锦囊。今天的阅读推广活动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很棒的读书方法，今后我也要尽情地遨游奇妙的书海。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的林舒爱，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自己的假期趣事，那次难忘的南昌之旅。今天的早晨，太阳在空中把温暖洒满每个角落，云朵千变万化，有的像顽皮的猴子，有的像可爱的小兔，有的像美丽的梅花鹿，它们在云间蹦蹦跳跳，玩得不亦乐乎。我的心情就如是天气一般，喜滋滋地跟着绿皮火车踏上江西。我们躺在硬卧上，本想看窗外的风景，突然听到售货员阿姨吆喝，麦麸终于完喽。那清脆的声音一下子勾住了我的味蕾，我拉着爸爸的衣角不停撒娇，我要吃，我要吃一碗。走到餐车旁，又瞥见香喷喷的鸡腿，爸爸笑着给我买了一个，鱼丸 Q 弹， 鸡腿鲜嫩，旅途的滋味别提有多美妙了。抵达南昌后，我们先安顿好住处，中午就直奔八一起义纪念馆，晚上我们还去坐了摩天轮。当摩天轮升到高处时，也把妈妈的心吊到了高处，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太刺激了。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6: 才艺拼拼拼。
7: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六年二班的陈尚敏。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心中有长征，少年赴远方。丰碑无言，却铭刻着两万五千里的血色征程，书也泛黄，却珍藏着永不褪色的信仰。很多人说起长征，脑海里只有雪山、草地、枪林弹雨，可长征真正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一段遥远的历史，更是一种选择。在艰难面前依然向前，在绝境之中依然心怀希望。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的风雨兼程，90年的薪火相传。那座镌刻在山河间的丰碑，已然化作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永远指引着我们新时代少年奋勇前行。小的时候，我常常捧着这本旧书，读着读着就红了眼眶。读到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把鱼汤让给战友，自己却悄悄嚼草根。读到丰碑里，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小战士，自己却被冻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读到飞夺泸定桥里，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冰冷的铁索向前冲。书页很薄，故事却很沉重。他们也是普通人，却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支撑他们的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赤诚初心，是不怕牺牲、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如今我才真正明白，这就是长征精神，坚守理想，矢志不渝，迎难而上，顽强拼搏。长征本就是一场向着理想的远征，这场远征从来没有结束。看，在浩瀚太空里，航天员邓清明与无数航天员，他们就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追梦者。为了飞天梦想，他默默接受训练25年，一次次备份，一次次等待，却从未放弃。无数个日夜的严苛训练，无数次与机会擦肩而过，可他始终坚守初心，咬牙坚持，向着星辰大海不断攀登。有人会问，爱国、理想、责任离我们小学生还很远吗？其实不是， 属于我们新时代少年的长征，就在书桌前跑道上。它是拼成捧起书本大声朗读，是课堂上专心听讲大胆提问，是遇到困难时不轻易放弃，是在操场上有

来跑完最后一圈，使申国其实站得笔直，唱响国歌。这些事很小，却像是长征路上的每一步，只有走好这一步，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同学们，岁月流转，长征精神从未离开。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故事，更是那份不畏艰险、逐梦前行的光。今后，我愿以红军先辈为榜样，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落到行动中。丰碑不朽，精神永存。我们将带着长征赋予我们的勇气，勤学笃行，奔赴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愿望。

0: 少年之名，宋·祖国华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平潭流水镇中心小学的方天意。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以少年之名，宋·祖国华章。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当清晨的阳光洒满校园，当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迎来了硕果累累、万众欢腾的十月，迎来了属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盛大华诞。回望岁月长河，山河锦缎，岁月峥嵘，我们的祖国从风雨飘摇中走来，在艰苦奋斗中崛起，一代代先辈披荆斩棘，默默耕耘，用热血守护山河，用汗水浇灌希望，才换来了如今的国泰民安、万家灯火。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盛世安康，高铁驰骋大地，巨人永航碧海，航天逐梦星河，乡村焕发新颜。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每一个角落都书写着奋进的篇章。这份安稳与荣光，这份华与美好，是祖国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山河盛世情。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我们不必奔赴硝烟战场，却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我们不必经历风雨磨难，更要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课堂上我们认真求知，踏实积累，校园里我们文明向上，茁壮成长，生活中我们心怀感恩，向阳而行，认真学好每一个知识点，努力练好每一次本领，坚持做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少年人最朴素最真挚的爱国方式。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我们一言一行里的坚守，是刻在我们心底的信仰，是升旗仪式上我们坚定的目光，是课堂学习中我们不懈的努力，是成长道路上我们永不言弃的勇气。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恰逢盛世，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在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致敬绵锦中华，以少年之力续写盛世华章。愿我们不负中华，不负时代，不负祖国，心怀热爱，向阳成长。最后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岁岁长安。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

0: 公益小课堂，
1: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上一期我们学了停连，今天解锁第二个魔法，重音。重音就是把重要的词读得重一点，响一点。同样一句话，重音不同，意思完全不一样哦。我们来试试，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是我吃的，不是别人。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是今天，不是昨天。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吃了，不是买了。我今天吃了苹果，强调吃的是苹果，不是香蕉。神奇吧？重音就像给词语戴上了一顶小皇冠。但要注意，重音不是使劲喊，而是用稍微加重的语气，放慢一点速度来突出它。再比如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重音放在不觉和处处，春天的慵懒和热闹就出来了。来跟我念，重音戴皇冠，意思他来管，不是大声喊，轻重有对比。下次读课文先想一想，这句话我最想告诉别人什么，那个词啊就是重音。下期我们学语气。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王亚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世界上最懒的国王。有一个国家，那儿的国王是一个大懒虫。他懒到什么程度呢？穿衣服的时候他会说太麻烦了，穿裤衩的时候他会说太麻烦了，戴王冠的时候他会说太麻烦了，就连拿望远镜他也会说太麻烦了。所以你瞧，仆人正把他举着望远镜呢。往左一点。
9: 是国王。
8: 就没有好玩的东西吗？看看右边吧。往右转。
9: 是国王。
8: 一只猫在干什么呢？手上还拿着橡子。就在这时，
9: 啊，橡子变成了一条大鱼。
8: 国王揉揉眼睛，又朝望远镜里看去。没错，橡子变成了一条大鱼。喂，你快去把那只拎着一袋橡子的猫给我抓回来。
9: 是国王。
8: 不一会儿，仆人就把那只拎着一袋橡子的猫带回了城堡。喂，猫，告诉我，你是怎么把橡子变成鱼的？
9: 因为这是魔法橡子，喵！只要拿一粒橡子捻出咒语，咕哩咚，咕哩咚，然后许个愿，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现，喵！
8: 这是真的吗？好，那就让我来试试。咕哩咚，咕哩咚，一桌大餐变，
9: 啪！
8: 手里的橡子 不见了。这也太厉害了吧！好吧，再来一次。咕哩咚，咕哩咚，好多好多金币，变！哇，一堆金币闪闪发光，太厉害了！只要有了这袋魔法橡子，从今往后就可以天天过大蓝城的生活了。哈哈哈哈哈哈！对了，说到这里，国王把猫和仆人都赶了出去。喂，猫，我有了这袋橡子，你就没用了。给你一颗橡子，你赶紧滚吧。砰！国王一脚把猫踢飞了。还有你们这些仆人，我有这袋橡子了，你们也没用了，都走吧。从那以后，不管干什么，国王都使用魔法橡子。咕哩咚，咕哩咚，我要肥皂，给我洗澡。咕哩咚，咕哩咚，甜甜的草莓大蛋糕，变。咕哩咚，咕哩咚，酷酷的衣服，变。咕哩咚，咕哩咚，软乎乎的被子，变。国王比以前更加懒了。可是这么大的城堡里只有国王一个人，慢慢的他觉得寂寞了。大家在干什么呢？对了，去看看吧。可是这样子不行啊。有了，咕哩咚，咕哩咚，变成猫。国王变成了一只猫，朝城里走去，然后害羞害羞害羞，黏糊糊黏糊糊，啪嗒啪嗒啪嗒，咕咚咕咚咕咚。国王到处捣乱，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到城堡。啊，好累好累，虽然外出很快乐，但还是当大懒虫最棒了，变回原来的样子就睡觉吧。国王打算掏出一粒魔法橡子，打开袋子一看，没了，橡子没了。过了几天，城堡里来了一位新国王，仆人也回到了城堡。现在开始，我们要建设一个好国家，大家一起努力，喵。咦，国王的胡子怎么那么眼熟？没错，他就是那只拿着大懒虫国王给的一粒橡子，被砰的一脚踢飞了的猫。那么，变成猫大懒虫国王怎么样了呢？他还在城堡里呢。看，大懒虫国王在城堡的最上面呢。我当一只猫正合适，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人，都不会来烦我。我想睡就睡，想吃就吃。大懒虫，太好了，太好了！这可多亏了橡子啊！咕哩咚，咕哩咚。
0: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天地有万古，此生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这句话出自《菜根谭》，意思是天地万古长存，可是人死了就不会再复活，人的寿命最多百年左右，一天很容易就过去了。这句话通过对比天地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强调了时间生命的宝贵，人们更要珍惜每一刻，不要虚度光阴。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流水中心小学的小主播蔡小朗、林舒爱、王亚欣、陈尚敏和方天意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10: 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
10: 玉米收获机

0: 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5: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写。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事。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

0: 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0: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江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3: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4: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3: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5: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3: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6: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声全国新闻联播。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

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

听到这一声九妹的呼唤，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黄鹤翔的金曲《九妹》。黄鹤翔啊，演唱的九妹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由傅笛生演唱，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他所用的劳动号的风格流畅有力，歌曲首唱之后旋即红遍大江南北，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决定黄建波同志任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叶德胜同志任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1: 国庆期间，平潭跻身全国热门县域榜单。
0: 在蓝台包深耕基层暖心互动，以日常相见相知、真情相融，书写两岸一家亲的融合故事。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日前，省委决定黄建波同志任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叶德胜同志任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0: 2026年国庆假期，平潭国际旅游岛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凭借独特的海岛风情与优质文旅体验，频频登上新华社、央视等央媒平台，同时跻身多家主流旅行平台热门榜单，成为这个秋天福建文旅市场的亮眼标杆。
1: 央视新闻频道以海岛

0: 追风绿色能源基地变旅游打卡地为题，报道了平潭将绿色能源基地转化为文旅新场景的实践。报道指出，平潭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也引来许多游客。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风车森林，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央广网在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中，将平潭作为宝藏小城奔现游热度攀升的典型样本。报道援引游客张先生的体验，展现平潭轻松惬意的旅游氛围。新华社以奔现游在海岛小城体验靠山面海慢生活为题，描绘这座海岛小城的慢生活图景，呈现平潭县域文旅的鲜活气象。去哪儿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平潭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平潭九寨沟等县域跻身全国酒店入住量头部行列。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热门县域目的地排名前十榜单，平潭位列其中。68海里景区长江澳风车田是热门景点，大旅行平台数据也直观印证了平潭国庆文旅的超高热度。
1: 下一步将是规范一些旅游秩序，把这些业态让游客可以更好的体验。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推出更多的新业态、新项目供游客去选择去体验。那包含说有一些新的一些民间的咖啡厅啊、民宿等项目，那现在都是在积极的筹备，有一些高星级酒店也在新建。那未来可能就朝这两个方向去，让实验区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更好。
0: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平潭是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也是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平潭学习、工作、生活，在基层一线扎根发展。台胞杨炳浩就是其中一位。他扎根平潭近十年，从初来时的异乡客到发起两岸相见工作室，加入君山镇斗阵型台胞志愿队，成为两岸基层交流的架桥人。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在蓝台胞加入志愿服务和两岸交流的队伍，共同书写两岸一家亲的暖心故事。
2: 在平潭博德老年康养中心，台胞杨炳浩正和君山镇社会工作服务站社工斗阵型台胞志愿队队员一起开展志愿服务。他们陪老人话家常，唱闽南语歌曲，现场气氛温馨融洽。
3: 志愿服务和两岸融合之间的连接点，我觉得是在于日常这两个字，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具体服务中。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

0: 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

0: 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评弹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评弹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评弹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5: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90集。
8: 次日起来，依然像往常一样，一点不显形迹。吃过午饭的时候，在金太太屋子里和燕西会了面，当然不好说什么。吃过饭以后，燕西却一溜不见了。晚饭十有七八是不在家里吃的，不会面是更无足怪。直到晚上12点以后，清秋已睡了，燕西才回来。他一进房门，看见只留了同床前面那盏绿色的小小电灯，便嚷起来：
9: 怎么着，睡得这样早？我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怎么办？
8: 清秋原想不理会他的，听到说他饿了，一伸手在床里边拿了睡衣向身上一披，便下床来，一面伸脚在地毯上踏鞋，一面向燕西笑。
2: 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也没预备怎么办？我叫你妈到厨房去看看还弄得出来什么东西没有。
9: 我去叫他们就是了，这何必你起来呢？我想稀饭一定是有的，让厨房里送来就是了。我以为屋子里有什么吃的呢，所以问你一声，就是没有何必惊动你起来，我这人未免太不讲道理了。
2: 你这个人也是不客气起来太不客气，要客气起来又太客气。我就爬起来到门口叫一声人，这也不是很吃劲。平常我跟你做许多吃力费心的事儿，你也不曾谢上我一谢呢。
8: 燕西且不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在他身上将睡衣扒了下来，又两手扶住他的身子，指向床上乱推。
9: 睡吧睡吧，你若是伤风了，中了感冒，明天说给母亲听，还是由我要吃东西而起。

0: 我这一行醉就大了。
1: 你今晚上在哪玩得这么高兴？回来和我这样表示好感？
0: 据你这般说，我往常玩得不高兴回来，就和你过不去吗？
1: 并不是这样说，不过今天你回来与前几天回来不同，和我是特别表示好感。若你向来都是这样，也省得我。
0: 省得什么？省得你前天晚上哭了一宿吗？昨天晚上我又没回来，你不要因为这个又哭起来了吧。
1: 我才犯不上为这个去哭呢。
0: 我自己检举，昨天晚上我在刘二爷家里打了一夜牌，我本打算早回来的，吴如他们拖住了我，死也不放。
1: 不用检举了，打一夜小牌玩，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儿，哪值得你这样正而重之地追回起来。
0: 那么你以为我的话是撒谎的了？据你的意思是猜我干什么去了？
1: 你说打牌自然是打牌，哪里有别的事儿可疑呢？
2: 燕西见他如此说，待要再辩白两句，又怕越辩白事情越僵，对着他微笑了一笑。
0: 你睡下，我去叫他们找东西吃去了。
2: 青秋见他执意如此，他也就由他去。燕西一高兴，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找厨子。恰好玉芬的张妈也是将一份碗碟送到厨房里去。他一见燕西在厨房里等着厨子张罗稀饭，便问：
3: 呀，七爷带少奶奶真好呀，都怕老妈子做事不干净，自己来张罗呢。
0: 可不是吗？
2: 张妈望了一望，见燕西吩咐厨子预备两个人的饭菜，然后才走。燕西都率着一提盒子稀饭咸菜一同到自己院子里来，厨子送到外面屋子里，老妈便接着送进里面屋子里来，阴笑：
4: 我们都没睡呢，七爷怎么不言语一声，自己到厨房里去？
0: 我一般长得有手有脚，自己到厨房里去跑一趟，那也很不算什么。
2: 老妈子没有说什么，自将碗筷放在小方桌上。青秋睡在枕上望着，问他：
1: 要两份碗筷干什么？
0: 屋子里又不冷，你披了衣服起来喝一碗吧。
1: 那成了笑话了，睡了觉又爬起来吃什么东西？
0: 这算什么笑话？吃东西又不是做什么不高明的事情，况且关起房门来又没有第三个人，要什么紧？快快起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了。
2: 青秋见他坐在桌子边却没有扶筷子来吃，那种情形果然是等着，只好又穿了睡衣起来。
1: 要人家睡是你，要人家起来也是你，你看你这一会儿功夫改变好几回宗旨了，真叫人不好伺候。
0: 虽然如此，但是我都是好意，你要领我的好意，你就陪我吃完这一顿稀饭。
1: 我已经是起来了，陪不陪你吃完呢，那全没有关系。
2: 燕西笑着点了点头，扶起筷子便吃。这一餐稀饭燕西吃得正香，吃了一小碗又吃一小碗，一直吃了三碗，又同洗了脸。青秋穿的是一件睡衣，光了大腿坐在地下这样久，着实受了一点凉。上床时燕西嚷：
0: 哟，你怎么不对我说一说，两条腿成了冰柱了？
1: 这只怪我这两条腿太不中用，没有练功夫，多少人三九天也穿着长筒丝袜在大街上跑呢。
2: 燕西以为他这话是随口说的，也就不去管他。不料到了下半夜，青秋脸上便有些发烧，次日清早头痛得非常的厉害，竟是真个病起来了。早上九点钟，青秋觉得非起床不可了，刚一坐起来便觉得有些天旋地转，依旧又躺下去。燕西起来面子上表示甚是后悔：
1: 这又不是什么大病，睡一会儿就好了的，你只管出去，最好是不要对人说，吃午饭的时候若是能起来，我就会挣扎起来的。
0: 前天没病装病倒安心睡了，今天真有病你又要起来。
1: 就因为装了病不能再病了，三天两天的病着，回头多病多愁那句话又要听到了。
2: 燕西听到默然了许久。

0: 然后笑。
1: 我们这都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只管躺着吧，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再给你撒谎就是了。
0: 青丘也觉得刚才一句话是不应当说的，就不再说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金太太见青丘又不曾来，问燕西：
2: 你媳妇儿又病了吗？
1: 她这也是自作自受，前日病着，昨日已经好些了，应该去休养休养的。她硬挣扎着像平常一样，因之累到昨日晚上就大烧起来，今天她还要起床，我竭力阻止她，她才睡下了。
2: 这孩子人是斯文的，可惜斯文过分了，总是三灾两病的。
0: 说到这里时，恰好玉芬进来了。
2: 你吃饭了没有？我们这里缺一角，就在我们这里吃吧。
0: 玉芬果然坐下来吃，因问青丘怎样又病了，燕西还是把先前那番话告诉了他。
2: 怪不得了，昨天半夜里你到厨房里去和你好媳妇做稀饭了，你真也不怕脏？
1: 你误会了，那是我自己高兴，到厨房里去玩玩的。
2: 胡说，玩也玩得特别，怎么玩到厨房里去了？
0: 燕西一时失口说出来了，想要更正也来不及更正了，只低了头扒饭。
2: 你们那里有两个老妈子，为什么都不叫，倒要自己去做事儿？妈，你有所不知，老七一温存体贴起来比什么人还要仔细，他怕老妈子手脏，捧着东西有碍卫生，所以自己去动手。
0: 金太太听到玉芬这话，心里对燕西的行动很有些不以为然。不过话是玉芬说的，当了玉芬的面又来批评燕西，恐怕燕西有些难为情，因此隐忍在心里且不说出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没有玉芬在席了，金太太便对燕西说：
2: 青丘晚饭又没出来吃，大概不是寻常的小感冒，你该给他找个大夫来瞧瞧。
1: 我刚才是由屋子里出来的，也没有多大的病，随他试试吧。
2: 你当着人的面就是这样不在乎似的，可是回到房里去，连老妈子厨子的事儿你一个人都包办了。
0: 燕西正想分辨几句，只见金泉很生气的样子走了进来，不由得把他说的话都吓忘了。金泉没有坐下，先对金太太说：
3: 守华这孩子太不争气，今天我才晓得原来他在日本还讨了一个下女回来，在外国什么有体面的事儿都没干，就只做了这样好事。
2: 是有这事儿吗？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
3: 有人和他同席吃饭，他就带着那个下女呢，我不懂道之什么用意，他都瞒了几个月不对我说一声，怪不得守华总要自己另房子住，不肯住在我这里了。
0: 说着话脸一扬，就对燕西说：
3: 把你四姐叫来，我要问问她是怎么回事。
0: 燕西答应了事，放下碗筷，连忙就到道之这边来，先就问
1: 姐夫呢。
0: 因把金泉生气的事儿说了，道之笑着没有理会，就跟了燕西一同来见金泉。金泉口衔了雪茄，斜靠沙发椅子坐着，见道之进来只管抽烟也不理会。道之只当不知道犯了事儿，笑着说：
4: 爸爸，今天是在里面吃的饭吗？好久没有见着的事儿呢。
0: 两个老妈子刚收拾了碗筷，正擦抹着桌子，金太太也是板了面孔坐在一边，梅丽却站在内房门双垂绿绒帷幔下藏了半边身子，只管向道之做着眉眼。道之一概不理，很自在地在金泉对面椅子上坐下。金泉将烟喷了两口，然后向道之冷笑一声：
3: 你以后发生了什么大事儿，都可以不必来问我吗？
4: 那怎样能够不问呢？
3: 问未必。你们去年从日本回来一共是几个人？
4: 你老人家怎么今天问起这句话？难道看出什么破绽来了吗？
3: 你们做了什么？

0: 事儿，怎么会有了破绽？
1: 金太太坐着，正偏了头向着一边，这时就突然回过脸来，对金泉说：“
2: 你有话就说吧，和他打个什么哑谜？”
1: 又对道之说：“
2: 守华在日本带了一个下女回来，至今还住在旅馆里，你怎么也不对我报告一声？我的容忍心自负已经是很好的了，我看你这一份容忍还赛过我好几倍。”“
3: 哦，是这一件事吗？我是老早的就要说明的了，他自己总说这事做得不对，让我千万给他瞒住，到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要澄清处分的。”“
0: 我最反对日本人，和他们交朋友都怕他们会存什么用意，你怎么让守华会弄一个日本女人到家里来？”“
2: 他们日本人不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吗？这倒奇了，嫁在自己国里非想平等不可，嫁到外国去倒可以做妾。”“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自己国里为法律所限制，没有法子，嫁到外国去远走高飞，不受本国法律的限制，有什么使不得？”“
2: 那倒好，据你这样说，他倒是为了爱情跟守华在一起了。”“
0: 日本女子会同中国男子讲爱？”
1: 到了晚上，刘守华从外面回来，还不曾进房，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一见道之，比着两只西装袖子，就和道之作了几个揖。道之笑：“
3: 此礼为何而来呀？”“
4: 泰山太史之前，全仗太太遮盖。”“
3: 你的耳朵真长，怎么全笑的了？现在你应该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了。”“
4: 本来这个人我是随便要的，因为你觉得他还不错，就让你办成功了。其实啊，
3: 我这样和你帮忙，到了现在你还要疑惑于人吗？”“
4: 哎，不必说了，算是我的错啊。不过明天我要溜走才好，大家抵在当面，我有些不好措辞的。一切一切全仗全仗啊。”“
3: 你怎样谢我呢？”“
4: 哎呀，当然当然，先谢谢你再说。”“
3: 胡说，我不要你谢了。”
1: 道之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刘守华一想，道之这种态度不可多得，和他商量了半晚上的事情。到了次日早上，他果然一溜就走了。道之坐了汽车先到沧海旅馆，把明川英子接了来，先让他在自己屋子里坐着，然后打听的父母都在上房，就带着英子一路到上房来。在英子未来以前，大家心里都忖度着，一定是梳着堆髻，穿着大袖衣服，拖着木头片子的一种矮妇人。极致见了面，大家倒猛吃一惊，她穿的是一件浅蓝镜面缎的短旗袍，头上挽着左右双髻，下面便是长筒丝袜，黑海绒半截高跟鞋，浑身上下完全中国化，尤其是前额上齐齐地剪了一排刘海发。金太太先一见还以为不是这人，后来道之上前给一引荐，他先对金泉一鞠躬，叫了一声总理，随后和金太太又是一鞠躬，叫了一声太太。他虽然学的是北京话，然而他口齿之间总是结结巴巴的，夹杂着日本音，就把日本妇人的态度献出来了。金泉在未见之前是有些不以为然，现在见他那小小的身材，鹅蛋脸，简直和中国女子差不多，而且他向着人深深的一鞠躬，差不多够90度。又
5: 那无聊还要回去，那在家里就会更觉得无聊了。
4: 老弟啊，你们的爱情原来是很浓厚很专一的呀，这可很可以给你的一般朋友做个模范，不要无缘无故的把感情又破裂下来才好啊。
5: 我们的感情原来不见很浓厚很专一，就是到了现在也不见得怎样清淡怎样浪漫。

0: 果然的吧。可是我在种种方面观察，你有许多不对的地方。
1: 我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吗？你能举出几个证据来？
0: 我也不过看到他总是不大作声，好像受了什么压迫似的。照说，这样年纪轻轻的女子应该像八妹那样的活泼泼的，何至于什么连吴佩芳都赶不上，一点年少朝气都没有。
1: 她向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她要弄得像可怜虫一样，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2: 他说着这话时，两手理着扑克牌，一张一张地抽出，又一张一张地插上。抽着抽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这样的出了神。还是刘守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0: 怎么不说话呀？
1: 哼，并不是不说话，我在这里想怎样把这种情形传到你那里去，又由你把这事来问我。
0: 哼哼，自然有原因了。
2: 于是就把道之带了英子去见青丘，及英子回来表示好感的话说了一遍。
1: 他这人向来是很谦逊的，也不但对你姨太太如此。
0: 你夫妇二人对他都很垂青，他很感激。他对我说打算单请你两口子吃一回日本料理，不知道肯不肯赏光啊。
1: 哪天请？当然到。
0: 原先不曾征求你们的同意，没有丢下日子，即使你肯赏光，那就很好。等我今天和他去约好，看是哪一天最为合适。
1: 好吧，定了时间，先请你给我一个信儿，我是静候佳音了。
2: 当时二人随便的约会，桌上打牌的人却也没有留意。宴席做了不久，先回家去。青丘点着一盏桌灯，摊了一本木板书在灯下看。燕西将帽子取下，向挂钩上一扔，便伏在椅子背上，头伸到青丘的肩膀上来。
1: 看什么书？
3: 恭喜恭喜，今天回来居然没带着酒味儿。
2: 燕西看着桌上是一本孟冬野集，一本词选，那诗集向外翻着，正把那首《妾心古井水，波澜试不起》的诗献了出来。
1: 你又有什么伤感？这心如古井，岂是你所应当注意的？
3: 我是看词选，这诗集是顺手带出来的。
2: 说着将书一掩，燕西知道他是有心掩饰。
1: 你几时教我填词？
3: 我劝你不必见一样学一样，把散文一样弄清楚了也就行了。难道你将来投身社会，一封体面些的八行都要我这位女秘书打枪不成？
1: 你太看我不起了，从今天起我非努力不可。
2: 青丘一伸手反转来挽了燕西的脖子。
3: 你生我的气吗？这话我是说重了一点。
1: 也难怪你言语重，因为我太不争气了。
2: 青丘便站起身来，拉着燕西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
3: 得了，我给你赔个不是还不成吗？
2: 说着将头一靠歪在燕西身上。这个时候老妈子正要送东西进来，一掀门帘子，看到七爷那种样子，伸了舌头，赶忙向后一退。屋子里青丘也知觉了，在身上掏了手绢，开着嘴唇又开着脸。
1: 你给我脸上也开开，不要弄上了许多胭脂印。
3: 我嘴唇上从来不擦胭脂的，怎么会弄得你脸上有胭脂？
1: 嘴上不擦胭脂，我倒也赞成。本来爱美虽是人的天性使然，要天然的美才好，那些人工制造的美就减一层成分。况且嘴唇本来就红的，浓浓的涂着胭脂，涂得像猪血一般，也不见得怎样美。再说嘴唇上一有了胭脂，挨着哪里哪里就是一个红印子，多么讨厌。
3: 你这样爱繁华的人，不料今天也能发出这样的议论，居然和我成为同调起来。
1: 一床被不盖两样的人，你连这句话都不知道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对天下事是抱乐观的，可是你偏偏就抱着悲观。好端端的

0: 弄得心如止水。这一点原因何在？
1: 我不是天天很快活吗？你在哪一点上见得我是心如止水呢？
0: 岂但是我可以看出你是个悲观主义者，连亲戚都看出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了。
1: 真有这话吗？谁？
2: 燕西就把刘守华的话从头至尾对他说了。青丘微笑了一笑，
1: 这或者是他们主观的错误，我自己觉得我遇事都挺起自然，并没有什么悲观之处。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生存在现在的时代，只应该受人家的亲养，不应该受人家的怜惜。人家怜惜我就是说我无用，我这话似乎勉强些，可是仔细想起来是有道理的。
0: 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又犯了那好高的毛病了。据你这样说，古来那些推一推十的朋友都汇成了恶意了。
1: 自然是善意，不过善之中总是有点看着要人帮助，有些不能自立之处。浅一点子说，也就是瞧不起人。
0: 糟了，在未结婚以前，不客气的话，我也帮助你不少。照你现在的理论向前推去，我也就是瞧不起你的一份子。
1: 那又不对了，我们是受了爱情的驱使。
2: 说完了这句话，他侧身躺在沙发上，望着壁上挂的那幅寒江独钓图，只管出神。燕西握了他的手，摇撼了几下。
0: 哼，怎么样，你又有什么新的感触？

0: 哪天也是人情，我也犯不着去对哪个说。
1: 凤菊这才走了，可是表面上虽不见得就把这事儿挂在心上，但是总怕朋友见面问起来。因之回家来几天，除了上衙门而外，许多地方都没有去，下了衙门就在家里。佩芳心里暗喜，想他受了这一个打击，也许已经觉悟了。这日星期，凤举到下午两点钟还没有出门。
2: 今天你打算到哪里去消遣呀？
3: 你总不放心我吗？但是我若老在上海不回来，一天到晚在堂子里也可以，你又怎样管得了呢？
2: 你真是不识好歹，我怕你闷得慌，所以问你一问，你倒疑心起我来了吗？
3: 你忽然有这样的好意待我，我实在是出于意料之外。你待我好，我也要待你好才对。那么我们两人一块出门去看电影吧。
2: 我不好怎样骂你了，你知道我是不能出房门的，你倒要和我一块去看电影吗？
3: 哎呦，真是我一时疏忽，把这事儿忘了。我为表示我有诚意起见，今天我在家里陪着你了。
2: 话虽如此，但是要好也不在今天一日。
1: 凤举说，
3: 老实告诉你吧，我受了这一次教训，对于什么娱乐也看得淡得多了。对于娱乐，我也是一切都引不起兴趣来。
2: 你这话简直该打，你因为得不着一个女人把所有的娱乐都看淡了。据你这样说，难道女人是一种娱乐，把娱乐和她看成平等的东西了？啊，这话可又说回来了，像那些女子本来也是以娱乐品自居的。
3: 我不说了，我是左说左错右说右错。我倒想起来了，家庭美术展览会不是展期了吗？那里还有你的大作，我不如到那里消磨半天去。
2: 你要到那里去，倒可以看到一桩新闻，我妹妹现在居然有爱人了。
3: 这真是一桩新闻了，她逢人就说守独身主义，原来也是纸老虎。她的爱人不应该坏，我倒要去看看。
2: 这又算你明白一件事了，女子没有爱人的时候都是守独身主义的，一到有了爱人情形就变了。难道你这样专研究女人问题的这一点事情都不知道？
3: 专门研究女人问题的这个雅号我可担不起。
2: 你本来担不起，你不过是专门侮辱女子的罢了。
3: 我倒要去看看这位未来的连襟是怎样一个尊重女性者。
1: 一面说着话，一面便已将帽子戴起，匆匆走到院子里来了。今天是星期，家里的汽车当然是完全开出去了。凤菊走到大门口，见没有了汽车，就坐了一辆人力车到公园来。这车子在路上走着，快有一个钟头，到了公园里，遇到了两个熟人，拉着走路谈话，耗费的光阴又是不少。因此走到展览会的会场，已掩了半边门，只放游人出来，不放游人进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 继续收听。

0: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闯，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台台。
1: 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说晚安。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

0: 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5: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6: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7: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8: 由孙红家播讲。
9: 天劫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10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10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仅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划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深渊呢。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株杨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儿，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马荣这才想起打呼声，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乔太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荣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几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太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已经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荣撅着嘴，再晚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获我马荣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太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太眼尖，见向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荣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金锤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荣丧气地说。两人移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荣怕受责，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荣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 请你们两个陶竹居吃海蛎子去。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来到陶竹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太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1: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洪参军皱着眉：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马荣听言拱手说道：
2: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太、马荣敬了，又吩咐散了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马荣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
3: 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
0: 马荣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
4: 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0: 狄仁杰说道：
3: 你们两个辛苦了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
0: 乔太、马荣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中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
5: 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
0: 狄仁杰点头称是，所以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
3: 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
0: 洪参军摇摇头：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呢，真的是他移动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
3: 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经有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吃一惊，做鸟兽散呢？
0: 洪参军也有些醒悟：
5: 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啊。
3: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
0: 狄仁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
3: 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
0: 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
5: 外面起风了，这门呢，刚才马

同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的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0: 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哼哼，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懵，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秉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竹盏。狄仁杰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洪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剃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木油漆之计，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洪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堂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这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啊，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啊？唐真祥惊讶地说道：
1: 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
0: 那么堂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1: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0: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作计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 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太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蓉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周
3: 公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9: 人 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0: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

0: 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腿为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头物种，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1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3: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4: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

0: 不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九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4: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4: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6: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4: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7: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4: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5: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4: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8: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4: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 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

0: 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

0: 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2: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海携手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纪录片《闽宁大道》在我省干部群众闽宁协作亲历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山海共潮生闽宁融媒直播推出第三场，本场聚焦福州固原、漳州中卫两对协作城市，见证30载山海同心；
1: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三明宁化；
0: 夏津大桥厦门段迎来重大节点，万吨钢箱梁精准横移，首创技术攻克施工难题。
1: 下面请听详细的
0: 女高音歌唱家吕薇。
2: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段历史，我们追溯起来，都是曾经有我们红军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作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从这段历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精神内核。
0: 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
3: 想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种成果，同时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扬给更多的人。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慰问演出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为红色文化传承和地方特色文化传播搭建了平台。
1: 观音山沙滩桥是夏津大桥厦门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海上主线连接本岛各方向的重要枢纽。9号，该桥1.5万吨钢箱梁平稳完成横移，桥梁上部主体结构顺利落位。作为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整体结构复杂且作业面十分有限。为攻克施工难点，项目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桥面钢箱梁在拼装平台完成组装后，整体精准横移至设计桥位。中交二航局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 A1 标段工程部部长聂浩，
4: 专门开发了一套整个横移的系统，就是我们总共是100套设备系统的，能够保证这100台设备就是能够同步的作业，使我们的钢箱梁16条轨道平面位置能够同步的进行行走。
1: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夏津大桥厦门段 G1 标段经理孙文飞，
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我们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今年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

0: 真实的基础。
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2: 今天闽超第十八轮比赛将要打响，分别是福州对阵莆田，厦门对阵泉州，南平对阵平潭，宁德对阵三明。这两天各参赛球队积极开展备战训练，力求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平潭队球员们正在进行战术演练和分组对抗，教练组围绕整体阵型移动、高位逼抢等战术环节反复打磨细节。平潭足球协会副会长王侃：
3: 演练了固有的战术，争取把球队战术贯彻落实到位。这个赛季最后一场，希望以良好表现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2: 莆田队日前开展球迷开放日活动，近百名球迷到场与球员互动，同心备战收官战。按照赛程安排，今天莆田队将在客场迎战福州队，这也是莆田队本届闽超联赛的收官之战。莆田球迷林志勇：
4: 从主场到客场，我们一路陪伴着，见证了他们的胜利，我们不离不弃的坚持，莆田队加油。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7: 那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7: 太慢了。
9: No。
7: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13: FM 98.5，
1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3: 停不下来。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8: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